都竞选上了一波存在感。当前各个地方差别是不一样的，就你北方的话，它五仁坚果是饱满油润的，南方部分的版本呢，它会加入冬瓜糖、曲饼，甜度来得更高，但是五仁月饼里面那个核桃那肯定是有。那个看一下，这边是赵海洋在说，静姐，你昨天看那个中秋晚会了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央视的中秋晚会是吗？我看了一点啊，昨天晚上是安徽淮南录制的，他这次总台的秋晚，他是冲击力是很强的。然后说到一些思乡的歌曲的话，那也很戳人啊，比如说有秦海璐啊，胡夏合唱的那个《归》，唱出。

服的，或许是崩溃的。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？他可以是爱人，可以是父母。

0: 先来说说天。
1: 随口的寒暄日渐稀少，耐心陪伴愈发珍贵。别让忙碌疏远亲情，别让等待酿成遗憾。放下手机，停下奔波，多陪家人聊聊家常。世间所有美好，都抵不过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珍惜朝夕相伴，用心守护。
0: 山峰赶猪欢乐开赛，9月30号到10月2号，万峰新天地西楼一楼山峰赶猪争霸赛趣味开战，手拿扇子，脚赶猛猪，比速度，拼技巧，看看谁是真正的赶猪高手。带上家人朋友来万峰新天地，笑料不断，欢乐翻倍，一起山出国庆好彩头。美好生活，万峰相伴。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，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。
2: 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3: 声声传情，一路同行。幸福982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。
4: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，
5: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，
4: 欣赏自然的杰作，云海翻涌，雪山如画，不留下来过的痕迹。
6: 欢迎使用交际亭
5: 耳畔
6: 到来，
5: 聆听历史的回声，遗址在风中述说，艺术在耳畔低语，不让喧哗打扰宁静，
4: 感触光阴的质感，城墙的斑驳，古墓的沧桑，不被土坷破坏记忆。

0: 文明旅游，
1: 也是美的风景。实时刷新，权威公布，982即时路况。
2: 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路面上通行的情况，省内高速了解速度没。

出行和刺激安全的平台。问问大家，你们双节有没有坐火车出行的计划？有没有刷到过这种低价带孔火车票的广告呢？不一样呢，有人想到西式故里，有人想到珍珠袜子，还有不少朋友一看到诸暨两个字瞬间回忆学生时代啊。多仁慈，我是全民阅读持续升温，推窗见绿，出门见园，城区建成43个口袋公园，丰收时节野生刺

0: 青城山社区的多彩小游悠闲，
1: 目前在京沪高铁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，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，预约车票的兑现。

0: 营地中饲养大。
1: 而与此同时，文明养狗越来越被关注，比较普遍的是遛狗不拴狗链，任凭狗狗撒欢，完全不顾及周围人尤其是儿童的安全。当有人质疑或者制止这种不文明且危险行为的时候，一些狗主人还镇住啊。最近一次放跑之后再也找我的故乡啊。包括你说你是石油职工，中石油的，其实我也是过去啊，
2: 是吧，
1: 我是从油田出来啊，来到北京的，所以